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唔该晒，费桑达木管五重奏为我哋带嚟尼尔逊嘅木管五重奏作品4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arl Nielsen's Wind Quintet, Opus 43, played by the Fürstünde Wind Quintet. There's one more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still to come. You're with Radio 4.
2: Tuesday 3 下午3點的4台音樂會重播德國北部電台易北愛樂廳樂團基爾拔與韋納斯坦在2026年1月22日漢堡易北愛樂廳錄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易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尼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来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们会听到拉威尔不经常被演奏的这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今日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我哋会听一下一啲用到大调嚟写嘅音乐嘅，其中一首咧会系巴克嘅作品啊，就系第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12。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入边咧 ，D 大调嘅第六首，似乎系为五条弦嘅大提琴而作嘅。呢一种咁特别嘅大提琴咧，演奏嗰阵唔系放喺地下上面嘅，而系用膊头托住。六首组曲入边咧，亦都系以呢一首最为华丽啦。阵间我哋听下组曲入边嘅加和舞曲啊。不过呢个录音咧，唔系用大提琴演奏，而系用巴罗克吉他弹奏嘅，演奏者系沙里埃。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钢琴音乐啦，就系 D 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编号 D 850。呢首奏鸣曲咧，系舒伯特去巴德加斯坦旅行嘅收获啊。巴德加斯坦是以高山温泉闻名的，据讲泉水是有治疗功效的。舒伯特之前因为病过一排，所以他就被好朋友带了来这个地方。阵间我们听下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好像古号曲那么辉煌，但是没多久之后步伐放慢下来，出现了一个高贵的主题，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传来的约德尔唱腔。阵间就由钢琴家福劳道斯弹奏。而家想先同你听一首伤感而温柔的音乐，是克拉拉舒曼所写的歌曲《我站在漆黑的梦里》，作品十三第一首。歌入边嘅主角在梦入边谂起爱人甜美的笑容，但系其实佢早就失去了呢位爱人啦。阵间我哋听呢个咧，会系用巴松管代替歌者的版本啊。阵间就交由哈文吹奏巴松管，弹奏钢琴的是朴斯特。

0: section,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chubert's Sonata No. 17 in D major, D850, with the pianist Arkady Volodos.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接着下来，我们会一起听一些舞曲，其中一首是吉他音乐来的，就是艾尔巴尼斯的西班牙探戈作品164第2首。虽然有很多吉他演奏家都会弹奏艾尔巴尼斯作品，但其实艾尔巴尼斯并没有为吉他创作，他的钢琴曲经常模仿吉他的声音和特征，所以吸引到很多吉他演奏家将他的钢琴曲改编， 有些編曲甚至比原作更加流行。稍後我們就聽聽這首西班牙探戈，是由旁浩改編給兩支吉他的，是有著哈班內拉舞曲節奏貫穿其中的，演奏者是利斯克與史賓拿吉他二重奏。接著的音樂就有著維也納圓舞曲的精神，這首樂曲是拉威爾的作品，叫做圓舞曲。 乐曲一开头古古怪怪，只是听到低音有些零碎的片段，后来慢慢拨开云雾，我们就听到主题原来是圆舞曲来的，还越来越华丽明亮。但是再发展下去，竟然展现出邪恶的气息，将乐曲推向黑暗的终结。阵间由马奇拉指挥芭蕾乐团演奏了。 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练习曲，在这首乐曲里面，它的节奏会令人联想到马蹄声的，作品就是肖邦的 F 大调练习曲，作品25第3首，交给钢琴家任渊灿。

星期四晚上8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喺2026年2月4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塔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嘅合唱作品，仲有指挥基尔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嘅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重想与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们听过一些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的音乐。今集我们继续探索这方面的乐曲。而今次的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的乐曲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务求来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了宋朝的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来做今集的标题。我们先来听下两首和雷有关的乐乐。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乐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直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剛才以粵劇樂隊演奏的《稻春雷》，是不是覺得很特別呢？其實粵樂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稍後我們會聽到另一種玩法的《稻春雷》。同樣是嚴魯烈的作品，同樣是以雷作為主題。現在我們準備聽的是《撼天雷》這首粵樂，我相信大家應該聽慣聽熟的了。不過這種以木琴作為主奏樂器的版本，大家會不會覺得陌生呢？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走去西北地区，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对于天降甘霖嘅期许啊！

剛才大家所聽到關於落雨的樂曲，個曲名叫做《老天爺下金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譚盾以西北民風作為題材，寫了一套舞劇的音樂，叫做《黃土地》。其後他將當中的音樂重新編整，另有創新，變成一個西北組曲。而刚才听到的《老天爷下金雨》就是这个西北组曲的其中一首。这首乐曲有不同的录音版本。头先听到的是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在2006年的录音。中国人固然会向老天爷祈求降雨，亦会因为打风行雷而向上天举行祭礼。有时祭礼不一定是外在的铺排，而可以是一种内心的祭礼。

0: 寂寞时，一个托你，坠落坠落寂寞，堕落堕落，和记忆的记忆，梦幻和幻梦，堕落堕落，这个人是否落叶，坠落坠落，默默，枯落落，我弟弟，一曲一曲，谢啦谢啦。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谨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们听下粤乐《倒春雷》的另一个版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的粤剧乐队演奏，现在轮到内地的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这个乐队所奏的是经过汤海旋配器的版本。

这个中西合璧的倒春雷是不是跟冯华领导那个版本很不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的倒春雷都不觉得有什么雷声，那接续下来的这首乐曲里面的雷声又够不够大呢？除了雷声，还有闪电声添。

剛才的一小段樂曲，大家有沒有即時覺得，咦，乜唔多似中樂嘅？哦，係啊，呢首叫做《雷電波爾卡》，係西方古典音樂裏面小約翰史特勞斯在19世紀80年代創作的一首舞曲。樂曲裏面以定音鼓和拔來模仿雷電聲。這首樂曲一般在維也納隨即音樂會或者普及音樂會上演奏，亦是很多樂團用來做返場曲，即是音樂會完結之後加奏的樂曲。本來怎樣計都跟中樂無關，不過內地音樂家顧冠仁將這首樂曲移植了過來，為他另外配上中樂的

乐器，然后摆响中乐音乐会度演奏。头先嘅录音就系由胡炳旭指挥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不过唔知大家听紧刚才嗰一小段嘅时候，有冇觉得代表雷同电嘅敲击乐器同弦乐部似乎失去咗应有嘅平衡呢？有时硬生生嘅移植，效果未必理想嘅。听完中乐版嘅雷电波尔卡，我哋由喧闹嘅雷电声去听下一首略带哀愁嘅琴笛曲啊。呢首就系《雾雨潇潇》。个雾字唔系烟雾个雾，而系雾气沉沉个雾。乐曲大概系描写响寂寞嘅清秋黄昏，连绵不绝嘅雨，夹杂住一阵阵寒冷嘅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咗人嘅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而黄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这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头先嘅撼天雷民乐版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先后听过不同版本的粤乐，我们现在转去听一首客家汉乐。今次我们不听雷，而是欣赏风，享受下微风吹拂柳枝的情景。

头先首客家汉乐《风吹柳》是由李仲怀以头弦领奏。节目来到这里很快要结束了，我们最后听一首又有风又有雨的乐曲，它就是《秋风夜雨》。这首是著名的台湾民歌，由杨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词。这首歌曲比较特别，是先有词后有曲。歌曲的大意是说，在秋风夜雨的时候，有位少女自愿幸福难求，前路茫茫而失却光明，想起远方的情人，真是一日如三秋。不过我们准备分享的是一个器乐版，由胡炳旭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奏。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1 in A minor, played by violinist David Nebel and pianist Julia Hamos.
1: 刚才欣赏过拉威尔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一同演出。跟着下来是另一首未完成的创作，不过今次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首笔，他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1945年6月，肖斯达高维涉开始创作原本计划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虽然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但却让后人得以看到作曲家的创作过程。这首短小的作品出现了很多音乐的构思，其中两个主题后来都出现在他的第十交响曲之中，同时亦可以听到俄国民歌风格的元素。作品某些段落更令人联想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反映出肖斯达高维涉敏锐的听觉和丰富的创作力。这一部作品之后会听到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则以一个由三个音构成的核心动机开始。正如法朗克的学生丹蒂所形容，

5点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of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featuring Francesco Dego on the violin. Daniele Rustioni conducted the Birmingham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34年的今日，巴格尼尼在都灵作最后一次的演出。我欣赏过巴格尼尼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小提琴家迪高加上老师迪安尼指挥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过。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is year, we have to be quite prudent when looking at the overall figur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Paul Lam say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digital development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fighting data misuse and privacy breaches. Lam said a key measure is to ge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perating later this year. Lam was speaking at the Privacy Protection Summit to mark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2: We will establish AI standards, building cross-sector and inter-regional AI collaboration platforms to promote AI's standardization and safe application.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in short, determined to promote the safe and ethical use of AI.
1: 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night and tomorrow. Cloudy with showers and squally thunderstorms. Showers will be heavy at times. Temperatures will range between 25 and 28 degrees. Moderate to fresh south to southwesterly winds, occasionally strong on high ground at first. It's 27 degrees at the observatory, humidity 90%.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e thunderstorm warning is in force. The news from RTHK.
3: 新闻之后为你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路近荃湾体育馆，较后位置往荃青交汇处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较早前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康乐园的意外清场，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另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邮政大楼。同大家睇下隧道嘅情况咧，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同大家睇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麦当劳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连翔道往尖沙咀近樱桃街至海辉道都是车多的。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辉道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将垂九龙出口。至于新界区，清泉路青衣北桥往青衣方向慢车，龙尾海滨花园。葵涌道往梨木树方向近葵涌警署车多。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古洞慢车，龙尾松柏落。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提提大家，天气不稳定，路面湿滑，请加倍小心驾驶。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先听一节艺坛快讯啦。
4: 艺坛快讯，
5: 你听紧嘅系六月十六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讲下飞跃演奏香港嘅二十周年乐季啊。
6: 今日专题。
5: 不经不觉啦，飞跃演奏香港就踏入他们二十周年啊！在我面前咧，揾嚟咗就系佢哋嘅市场策划经理，就系刘纯欣啊 ，Sharon 嘅 Sharon 你好啊，
7: 你好啊 ，Cathy，
5: 哇，好开心啦！手头上面咧就有你哋嗰本嘅书仔啦，咁啊就有好多咧知名嘅音乐家嘅名字，其实睇翻咧佢哋同你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合作嘅渊源。咁除咗见到佢哋嘅头像之外咧，就喺本书仔咧都见到有写住飞跃之声首演。 於此。不如先把握時間啦，同我哋講下啦，今個嘅樂季啦。有啲乜嘢嘅首演嘅朋友啦？
6: 飛躍演奏香港咧，就秉承住呢個飛躍之星首演於此呢個理念咧，就經常都係帶一啲新進嘅音樂家喺到香港嘅首演嘅。咁今季咧，其實我哋都有兩個比較矚目嘅首演啦。第一個咧就係、少女小提琴家 Chloe Chua， 咁佢真係非常年輕啦，啱啱
5: 期待啊！
6: 其實佢應該嚟演奏一月嘅時候，佢就啱啱過咗20歲生日嘅啫，咁、就真係非常年輕。咁但係佢咧就已經，我諗古典樂迷都唔陌生啦、對於呢個名字，因為佢自從佢喺新加坡。已經做咗交響樂團嘅駐團藝術家啦，同埋佢哋已經帶咗好多好多場壽慶嘅演出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捧場啊、對於 Chloe， 大家都好期待見到真人嘅 Chloe 喺我哋面前演奏呢個小提琴啊。咁、另外一位我哋都期待嘅香港首演咧，就係、蔡崇恩 Bennett Tsai。咁、其實佢係一個。都是非常年輕22歲的澳洲的大提琴家嚟嘅，咁其實佢就已經都係贏咗唔少嘅大賽啦，咁佢亦都係古典音樂界咧開始崭露頭角。佢好特別咧，就係因為佢請 Bennett 嚟做首演嘅時候咧，佢嘅好朋友亦都係香港人非常熟悉嘅鋼琴家阿 Risto Sham 沈正滔咧，就即刻舉手就話：Bennett 係我嘅好朋友嚟，我、就好想咧佢嚟到香港首演。帶到嚟佢屋企咧，就想同佢合作，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會係佢哋兩個合作咧去表演
5: 手，係哇，好鬼 sweet 啊！呢一個故事，其實咧喺20年嚟咧，相信都有好多嘅感動嘅故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次都會係喺呢一個嘅舞台上面再亮相嘅，同我哋又分享一下一啲嘅故事啊！
6: 今季都帶咗幾位咧，其實係對飛躍演奏香港嘅歷史非常之有意義嘅。幾位藝術家翻嚟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格爾斯坦、Carol Gerstein 鋼琴家。咁點解話佢對我哋嘅歷史好有意義咧？就喺2006年飛躍演奏香港成立之前咧，咁、我哋嘅創辦人 Andrea 咧，咁就睇咗格爾斯坦嘅一個演出，然後就覺得哇深受啟發，就即刻咧就同佢嘅喺加拿大嘅好朋友咧，去。我都想將這個 artist 帶到嚟香港，我係咪應該成立一個機構咧？咁就間接咧就係啟發咗佢去成立飛躍演奏香港嘅。咁而當年咧，2009年咧，我哋都有邀請到Carol Gerstein 過嚟演出啦。咁嗰陣佢都係彈李斯特，咁佢今次20周年咧，佢都翻嚟
5: 全 list
6: 全李斯特嘅曲目啦，包括。好出名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5: 系呢、這个都好期待。另外咧，我见到咧嗰、那个演奏家嘅名字入边咧有黄宇佳，其实佢都好早嘅时间去同你哋合作，都成2009、17年前已经，佢嗰时个样子喺你本书入边都见到好清洁。
6: 系啊，系另外一个我谂好多乐迷都会好期待嘅一个演出就系黄宇佳终于翻嚟香港啦。咁黄宇佳其实系我哋喺2009年嘅时候就带咗佢嚟香港首演，咁嗰阵佢都系一个少女，而家都仲系好年轻嘅。其实咁但系今次咧佢就唔系做独奏会啦，即系上次佢嚟就系做独奏会啦。今次咧佢就带埋咧呢个 Mala Chamber Orchestra， 咁佢系。彈鋼琴兼指揮、
5: 兩晚
6: 係4首鋼琴協奏曲，
5: 係不得了，
6: 係所以係非常之令人期待嘅一個演出嚟嘅，佢、嘅曲目都真係好充實啊！
5: 另外一位嘅鋼琴家嘅名字咧就熟悉，但係咧就都比較近年少啲喺香港見到嘅，就係 Stephen Huff。我記得之前都是在你們的舞台那裡有
6: 是啦，那是 Stephen Huff、是我們2008年的時候第一場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音樂會，我們現在大部分的音樂會都是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所以這個都真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來的、今次 Stephen Huff 帶來的曲目，因為他每一次帶來的曲目呢其實都是很他自己 雕琢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观众听得就好舒服嘅。今次都唔例外啦，咁佢都系有贝多芬有舒曼，但系中间咧就夹杂咗好多小品，钢琴嘅小品，咁所以就应该系一个好愉快嘅一个曲目嚟嘅。
5: 嗯，其实咧一讲到飞日演奏香港咧，我另外一个好深嘅联想咧就系有好成十年嘅时间啦，就系好

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回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

1891年的今日，德福扎克获剑桥大学颁发博士学位。我欣赏过有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改编和演奏，演出钢琴的是史康令。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石嘉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拜拜。

六月十六号嚟到星期二嘅傍晚，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欢迎你啊！今日依然为你揀嚟多首非常之著名嘅古典音乐作品同你欣赏嘅。我哋先以一啲美国风格嘅作品开始，不过咧就唔系由美国作曲家创作嘅。讲到呢度，可能你都有啲心水啦。冇错，系呢一位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嘅创作啊。先听下佢嘅室乐作品啊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又名叫《美国》啊。作品写于1893年，是德福扎克在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创作的成果。当时他刚刚去到美国无奈的时候，对这一片新大陆充满好奇，但是同时亦都保持外来者的距离感。德福扎克曾经指出，美国未来的民族音乐应该建立在黑人灵歌和原住民的音乐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直接模仿欧洲传统。在这一部弦乐四重奏当中，就捕捉到他所听见的美国印象了。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有明亮的旋律和流动的节奏。带来这一段选段的是寡内里弦乐四重奏的成员。

听过寡内里弦乐四重奏，刚才带嚟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又名叫美国嘅第一乐章。继续系德弗扎克充满美国特色嘅创作啦，系佢嘅呢一首交响乐作品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诞生于德弗扎克去到美国嘅第二年啦。他在纽约生活期间积极观察美国的城市节奏和多元文化，并将这种印象转化为交响的音乐语言。这部作品首演之后立即轰动美国，迅速成为美国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林亚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演出。

一首充满节奏感嘅作品啦，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嘅第四乐章。刚才听过咧，都系嚟自美国嘅乐团演出，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喺马林亚尔索嘅大殿下嘅录音。跟住咧，我哋转下口味啦，听下理查史德劳斯嘅歌曲啊，嚟自佢嘅最后四首歌当中嘅最后一首，名叫《薄暮时分》，以温柔同埋辽阔嘅音乐语言咧，描写生命嘅终结同埋平静嘅接受。他亦都在这里引用了他早期的作品《英雄的一生》的动机，形成了自我回望的象征，亦都常被解读为是德国浪漫传统的最后告别。一起欣赏这一位英国女高音 Felicity Lott 罗德联同若菲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

女高音罗特联同若菲带领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刚才演出过，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曲当中的第四首《薄暮时分》。继续是有关告别的音乐，不过告别之后总有重逢的机会的。贝多芬和他的好朋友鲁道夫大公因为拿破仑战争而被迫要作出告别，但是两人之后重逢，这种重逢的喜悦就写在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当中了。

嚟自贝多芬嘅降 E 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作品81A 告别当中嘅第三乐章，又名叫重逢啦。刚才听过钢琴家帕拉亚嘅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口气听过两首平静的音乐，都是声乐作品，亦都是有同一个标题的 Pie Jesu 慈悲的耶稣。第一首来自佛瑞的安魂曲，听过女高音迪卡纳娃联同杜托华指挥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 Pie Jesu 来自莱特韦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安魂曲。刚才听过女高音聂翠娥联同布拉格爱乐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而来到呢度，今晚嘅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亦都要结束啦。我系王家豪，听晚再见啦，拜拜。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Hello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on Four and to the Concert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Symphonic Miniatures, recorded live in Mozart Hall, Schwetzingen on the 4th of May 2025. The Schwetzingen Symphonic Miniatures is a celebrated classical chamber concert series featuring cellist Rafaela Gromes, violinist Daniel Dodds, and the piano duo Tal and Grothausen, where this ensemble transforms sweeping orchestral masterworks into intimate chamber moments. The program reimagines grand romantic and classical symphonic works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 four hands, highlighting here Emilia Mayer's Faust Overture,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and Schubert's Symphony No. 9, The Great. Stay with us for a fresh way to hear these work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星期二的晚上，我们继续来到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今晚这一场音乐会名叫《袖珍交响乐》，顾名思义，我们会听到交响乐的创作，但是是改编给室乐演出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泰儿与葛许慎钢琴二重奏一同演出的。这场音乐会在2025年5月4号在斯韦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这些袖珍交响乐的系列是斯韦清根音乐节一个备受欢迎的室乐音乐会系列。今晚我们会听到迈雅的浮士德序曲作品46，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 K550，和舒伯特的 C 大调第9交响曲 D944 名叫伟大，全部都会以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四手联弹的形式去到呈现。而今晚的大提琴家格鲁美斯曾经担任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驻节艺术家，这些袖珍交响乐的概念亦都是在他驻节期间的重要演出项目。今晚第一首作品，我们会听到迈雅的浮士德序曲，是由利姆改编成室乐的版本。这首作品充满戏剧性和强烈情感，室乐演出的版本充分展现迈雅浪漫派音乐的力量。迈雅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作曲家，曾经创作过8首交响曲，亦都曾经担任柏林音乐学院歌剧部的副总监。这首作品写于1880年，当时迈雅68岁。浮士德序曲是一首规模宏大、情感浓烈的音乐会序曲，灵感来自歌德的名作浮士德。不过序曲并不是直接描写故事情节，而是以音乐探索主角浮士德的心理世界和内心挣扎。故事讲述浮士德不满足于人类知识的限制，希望寻找更深层的人生真理，所以同魔鬼定下契约。之后他经历爱情、失落和对美的追寻，遇上格丽卿和海伦等人物，亦都不断面对自己欲望和行动带来的后果。即使面对世俗享乐的诱惑，浮士德最终仍然希望透过有意义的成就为人类创造价值。晚年的他逐渐明白自己努力的意义，同时亦都必须面对和魔鬼之间的赌约。最后虽然他并不完美，但因为始终保持对善的追求，最终获得救赎。这个是一个关于善和恶永恒斗争的故事。我们很快会听到由迈雅创作的浮士德序曲作品46，由利姆改编的室乐版本，会听到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泰儿与葛许慎钢琴二重奏一同演出。
0: Emilia Mayer's Faust Overture is a work of breathtaking

0: listening to Amelia Myers, Overture to Faust, Opus 46, arranged by Julian Rehm and played by violinist Daniel Dodds, cellist Rafaela Gromez, and the duo Tal and Kurthausen.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泰儿与葛许神钢琴二重奏，带来过是迈雅的浮士德序曲作品46，一个由利姆改编的新乐版本。跟住落嚟呢，另一首交响乐的新乐版本，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这部作品呢，写于1788年的夏天，当时莫扎特正处于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并几乎同时完成他最后的三首交响曲，降 E 大调第39首，今晚会听到的 G 小调第40首，还有 C 大调第41交响曲。而 G 小调第40交响曲这部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非常特别，因为他一生只是写过两首的小调交响曲，而这部作品正是其中之一。这首交响曲也是莫扎特最著名、情感最深刻的作品之一，以不安的张力和深沉的戏剧性著称。开头主题安静却充满迫切感，也是古典音乐中最容易辨认的旋律之一。在整部作品中，大家可以留意那种持续的探索感和隐隐不安的感觉，使音乐充满吸引力。今晚我哋会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由布查特改编，将时间再次交俾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泰儿与葛许神钢琴二重奏演出。
0: Mozart composed hi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in the summer of 1788 during a period of immense creative output alongside his final symphonies Numbers 39 and 41. The work is highly unusual in Mozart's catalogue for being one of only two symphonies he

赖慧仪的西班牙狂想曲呢在1907年完成，第二年呢就在巴黎首演，首演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之热烈，当中第二个乐章还要重复演奏多一次。西班牙狂想曲的第一个乐章是夜之前奏曲，就是描绘一个很闷热的晚上。跟着就是马拉加舞曲，就是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当地的传统舞曲。跟着就是哈巴奈拉舞曲，是一个慢的乐章，而且节奏很令人昏昏欲睡。最后呢就是节庆，是一个相当之热闹欢快的乐章来的，就是描绘西班牙的节庆，好热闹又好刺激，而且呢就是描绘舞者那种的舞姿。音乐呢也都带一些怀旧的气氛的，我们来听一下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就是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布鲁斯呢是1970年出世，他是英国的作曲家，他在诺丁汉大学、皇家音乐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毕业，主修就是作曲了。他也跟当代很多音乐家合作的，其中女高音屋普素尔呢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这位歌唱家呢经常将他的音乐带给很多人认识。今天呢我就揀了他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欣赏了。其中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呢，他就认为布鲁斯的音乐很温暖，就以色彩和喜乐呢拥抱生命。这一首作品有三部分，首先是在海浪之中。这一部分是一首诗的，就是来自邓莫尔的创作。诗这样说，生存就是在海浪之中一直前行，直到破浪和消失为止。第二部分就是死亡之绝望。最后一部分就是死亡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来自诗人培根的创作。死亡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准备好款待他的人就不能自在。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布鲁斯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但演出的有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弹奏吉他的 Sean Shibe， 演奏竖琴的莱纳斯，弹奏西奥白琴的沙佳，和演奏古建琴的卡森。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雷索尔生于1780年，是波兰的作曲家来的。他爸爸也是音乐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爸爸了。后来他就跟海顿学音乐，一直到海顿离世为止。他都曾经任宫廷的乐师，他也是华沙业余音乐协会的主席来的。那我们欣赏的就是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边奏曲》作品15。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乌克兰一首相当之著名的民歌，不少作曲家都以此入乐的，好像有贝多芬、韦伯、亨密尔等等。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斯特申斯基的演奏。

钢琴家斯特申斯基弹奏过咧就系吕索尔嘅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变奏曲作品十五。接住来咧，我就拣咗理查史特劳斯嘅《小夜曲》作品七。作曲家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完成呢一首作品啦，咪有13件管乐器演奏嘅乐器咧就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低音八重管同埋圆号啊。我哋听下卡内基梅隆管乐团嘅演出。

卡耐基梅隆管乐团的成员送上过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小夜曲作品七，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夜心曲爱利得分。不要走开，一会儿第二个小时还有不同的音乐一起欣赏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塔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仲有指挥基尔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仲想以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啊。作品就很短的，只有两个乐章啊。那二重奏呢，就是贝多芬送给一位律师的好朋友德根哈斯啊。不过就不知道是邀请创作啊，定是送赠来的。这一首作品就在他死了之后才出版的。我们来欣赏一下吹奏长笛的达布林侯斯和米连的演出。

两位长笛演奏家达布林豪斯和米莲一起送上过贝多芬的 G 大调长笛二重奏。挪威作曲家格罗文是1901年出世的，他在泰勒马克一条村庄出世，那里就充满着传统的挪威音乐。他爸爸还是当地相当出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一家人和亲戚都很重视音乐和艺术，培养了不少的人才的。他自己就在奥斯陆音乐学院修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刚才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格罗文就非常之尊敬亦都很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他还说希望在自己的葬礼里面可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赞美诗。今天我就选了他的第一首挪威交响舞曲作品43一起欣赏了。这一首作品有部分的素材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的。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新娘进行曲，是全新的创作。第二个乐章舞曲和第三个乐章民歌呢当中的主题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我们欣赏一下欧德兰领导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十八世纪作曲家沙夫拉特呢曾经任腓特烈二世宫廷的古建琴师。之后呢他就成为国王的妹妹亚美利亚专职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呢就见证了由巴洛克时期过渡去到古典时期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这一首 A 小调二重奏。将时间交给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帕拉姆索勒和弹奏古建琴的格里斯雅德。

呢一首咧就系沙夫拉特嘅 A 小调二重奏，演奏巴洛克小提琴嘅系帕拉姆索勒，弹奏古键琴嘅咧就系格里斯雅德。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韦尼嘅儿童剪影作品43。呢一首作品喺1918年创作嘅。韦尼咧个仔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自愿参军。不过在1917年的时候他选择自杀。这一首都算是纪念之作。五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送给他五位朋友的仔。我们听下钢琴家蒙泰罗的弹奏。

中国钢琴家姚浩2021年参加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且顺利入围决赛，最终夺得荣誉奖。当年波兰音乐学者和肖邦大赛特约评论员波比斯赞扬这位17岁的中国演奏家展现出天生迷人的才华，他演奏非常有诗意，连音弹得非常美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欣赏到姚浩2023年在海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的独奏会，名叫《我的挚爱》，带来肖邦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钢琴家舒尔夫联同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蒲塞尔嘅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当中嘅《啊贝连达，我充满苦恼》，由女中音贝根莎联同哥宝士指挥嘅洛桑合奏团演出，仲听过四重奏演绎罗西尼嘅 G 大调第一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卡米娜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首先带俾大家一首中国音乐啊，周成龙嘅《挂红灯》，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系广州精英乐团。仲有普罗戈菲夫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

由约旦指挥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最后会由大提琴家海拉斯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伯嘅歌剧《自由射手》嘅一首咏叹调啊，叫做《穿过朦胧的云雾》。担任女高音独唱嘅咧系修德兰，联同演出仲有邦宁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早前亦都欣赏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埋古键琴写嘅快板，由奥菲欧学院乐团嘅成员演出，仲有卡劳里嘅 A 大调吉他协奏曲，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仲有布朗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作品，佢嘅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史云兰洛夫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仲有佛瑞嘅《幻境》作品113，由低南中音费力斯联同钢琴家古尔奥麻演出嘅。最后会听到费德勒指挥波士顿普及乐团带嚟美神改编下年嚟嘅《当你向星星许愿》。

韦伯的《奥伯龙序曲》刚才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瓦罗的《凤凰》，还有连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由罗卡泰利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肖邦嘅降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仲有德弗扎克嘅《缩影》，由艾云费殊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布尔嘅歌声，佢会联同莫根指挥嘅丹麦国家室乐团演出孙伯克嘅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嘅《带他回家》。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刘明源的《草原上》，由萧伯融拉奏二胡，联同马胜龙指挥的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一同演出的。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冼米文，同台演出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仙奴普利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又名伟大的谐乐曲乐章，仲有帕特的镜中镜，由巴提亚斯维利拉奏小提琴，基姆弹奏钢琴。最后是贺拿为电影《惊世未了缘》创作的音乐《为了公主的爱》，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女低音汤马士联同高伯力指挥的图斯儿童合唱团、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女声合唱团带来过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奥曼帝指挥费城乐团演出麦杜维尔的《给一朵野玫瑰》，还有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15，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六首浪漫情景，由钢琴家拉洛加演出。不过首先咧，会听到克赖斯勒的小夜曲，由小提琴家明斯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班洛克弹奏韩德尔的降 B 大调组曲 HWV 434的前奏曲，还有布列顿的简单交响曲，由华伦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演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18世纪乐团带来过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苏嘉文联同钢琴家尼古洛演出。最后

0: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1: 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不同资源的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到合唱艺术。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为你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演出。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听到合唱节的社区音乐盛会，会听到六队合唱团演出，包括香港校际合唱节的老师合唱团、老师室乐合唱团和初中组合唱团，亦会听到特别嘉宾学士合唱团、恰声和环亚合唱团演出，曲目包括《失望春风》、《雪花的快乐》、合唱节韦若的新作品《地球守护队》、《路人》和其他精彩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